这个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哎，今仔日吼是拜一啦，阿长昨日啦，你伫倒位啊？拜六礼拜，你伫倒位？听讲吼，中南部吼落大雨咧，尤其是啊高雄，我那雨足大个啦。啊，连续几啊天的落雨哦，讲个高雄啊，哦，寿山。哦，寿山国中啊，后边遐呢，遐山坡吼、哦，啊，迄、那个土吼、哦，敢那呢，土胶啊，叮当吼、哦，啊，所以呢，迄、那个防土墙哦，睇个咧墙围啊，哦，讲咧壁群啊，啊，唔该，今仔日开学，今仔开学哦，学校呢，第一早暗啊，紧急通知吼，讲、哦。哦，今仔日唔通去学校，哦，危险。今仔日呢是啊，八月上尾一天啦，吼、哦。即马今仔日是啊，全国高中以下学校诶开学诶第一天啊，唔知啊吼。即、這个第一天哦，咱诶囡仔去啊，今仔日下早哈，是不是呢？拢哦爬起来啊！顶礼拜一安都答听众朋友讲，学校咧开学要收心了哦，要收心了哦，吼、哦！天气啊，因为今两天啊在北部遮嘛算讲袂歹啦吼、哦，但是咧气象署同咱讲哦，在南海遐吼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DT20 无排毒哦，会变作是风台啊，这个风台。那叫做沙德尔嘞，啊，之前迄个不是嘛，叫做沙德尔嘞，应该是吼、哦，同款，同一个啦吼，这个气象署哦，伊讲啊，因为咧海南岛附近迄个 TD20 啊吼，虽然讲啊，这个可能会变作强烈风台，但是啊、哦。整个的环境无讲吼，真适合伊咧发展呐，所以有可能咧，伊的速度会减慢哦。啊，那是佫起来哦，伊佫变作是沙德尔，因为这个风台呢，伊就是在整个一个这个台风圈内底，在迄个范围内底吼，啊，伊咧气象专家应该都知影啦，在迄个范围内底吼，就是原本迄个风台啊无结束，伊叫做吼，复活了，佫挖起来吼、哦，啊，所以伊们一个叫做沙德尔，因为在迄个范围内底。啊，不管安怎，今仔日伊安怎感觉讲吼，安奈奇怪哦，像就昨昨日呢嘛是呢，日头有够炎的啊，炎嘛有够惨白的啦吼。哦

在咱北部家拜六礼拜啊，啊，今仔日下早吼，风过透透啊，而且是去小风，小风啊，啊，上好是卖对咱有影响啦，吼、哦，嗯，啊，第一咱台湾东边的这个外海遐嘛，啊，佫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 TD27，咱拄则讲的是 TD20 啊，吼、哦，在海南东遐，迄、那个算是啊，沙德俄的尾流啊来，吼、哦，加一个压起来，就变作复活啊。啊，那是咧，当台湾的东方外海迄个咧，是 TD27，未来伊会向吼，奥克纳瓦迄边遐过去。可能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哦，哎、啊、哎，气象专家讲吼，明仔载开始咧，未来一礼拜吼、哦、是落雨真明显的期间啊，我的妈，咱台湾哦是咧大低压带的环境哦，大低压带给气压的环境啦、啊、哦，所以呢，真容易啊落大雨，尤其是吼、哦、在中南部哦。中南部、嘉义、宜兰、台东、屏东、高雄，一定要注意哦，今日落大雨。在咱北部这边吼，都因为是啊西南风啊，所以呢较无影响。但是若到寒天的这个东北风，哦，咱台北部这边就较有影响啊。哦，哎，气象专家讲明仔哦，明仔是。9月1号呢 ,9 月份高尾分的第一天啦齁 ,9 月1号 ,9 月2号啊中南部花莲台东容易有底尖的大雨哦齁啊其他所在啊主要是中岛过了后的雷阵雨啊 ,9 月3号 ,9 月3号以后齁拜三以后啦齁你按看一下9月3号啊是拜四以后的雨势减弱拜四以后你若无落雨就真湿热哦32度到34度啊那是讲新的一个风台啊过来形成呢迄、那个风台呢就是科罗旺啊啦齁、哦、科罗旺啊唔知要排第几号啊啦，吼！哎、啊、哎、欸，希望迄个风台形成对咱台湾是无影响。啊，听讲最近哦，雨啊，最近菜啊，介贵啊，嗯，伊按人嘛有去菜市啊看卖啊，哎，菜无济，但是诶，嘛无讲真贵啊，啊，最近迄高丽菜吼、哦、有较甜啊，敢那是进口诶。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即阵啊吼，哎，来去啊，这个卖场啦吼，来去啊，哎，这个量贩店。

来去传迄中原普渡的物件啊，看来看去，哎，巧克力哦，不错呢啊，反正呢买较济吼，折扣较济啊，趁这个时阵才买起来。啊，有人看到吼，迄巧克力有诶写讲 C A C A O， 啊嘛有写 C A 啊 C O C O A， 啊嘛有写 C A C A O， 哎，看起来，伊安有一间看到讲啊，到底是像？像个像啊，那也安尼，以前咱不是叫伊 Coco 啊 ，Coco 啊，不是 C O C O A 啊，那起码阁有一个新的 C A C A O， 啊，这叫卡卡哦 ，Coco 啊，卡卡哦，安那拢写的巧克力迄个包装哦，有拢是巧克力灯型的啊，但是呢，两个吼英文哦搞混了啊，伊安想讲这根本是啊，一个是山寨版的，一个是正版，一个是山寨版。就是讲，一个是正的巧克力，啊，一个是仿冒品的，所以惊啦。啊，伊安呢，去查资料讲吼，其实咱在超市吼，咱看到的 C A C A O 啊是 C O C O A， 这两个吼拢是巧克力啊，拢是可可树哈 ，Coco 啊。啊是叫做卡卡哦，哈啊，这都是巧克力就对啦，哈啊，这代表的是无同的加工的阶段，加产品的特性，所以这不是正白加仿冒哦，假白啦，哈、不是啊，那是咧啊、代表就是讲伊的这个加工的方式啦，哦，无同款啦，啊 ，C A C A O， 哈、这是哦，这个。可可树哈，伊、的经济哦，啊伊呢直接来做产品哈、就是讲较无经过高度的加工啊，伊个青的可可豆啦哈、啊是呢可可籽啊、可可粉啊，迄种较天然、较无加工，保留着原始的这个口味，甲营养成分较高较济，所以呢也较苦。比较苦啊，就叫做 C A C A O 啊，表示讲呢，这个 C A C A O 这种的 cocoa 呢，伊也比较较天然呐、营养的成分较高，较有较侪的抗氧化物质。啊，咱啊，以前拢叫 C A C A C O C O A， 以前老师有教，好，伊按做迄个手语 C。A C O C O A 嘿 ，C O C O A 吼、哦，这个叫做 Cocoa 啦，就是咱一般在叫的 Cocoa 啦。这是呢，要经过吼、烘磨加工的过程所产生的 Cocoa 的产品，叫做 Cocoa C O C O A 哈、啊包括讲个可可粉啊、巧克力啊，吼、啊是其他的加工的物件啦，吼啊 C O C O A 啊，因为经过哦个几啊摆的加工，所以较袂苦，吼啊嘛较温和，啊那 C A C A O 呢，伊是咧较无加工，保留着吼、可可啊，伊个球啊，可可豆啊，可可豆的元素诶，这个口味哦啊所以吼、你那是看到 C A C A O 嘛是巧克力，看到 C O C O A 嘛是巧克力 ，C A C A O 呢就是讲卡扣哈，但是呢，伊个营养的成分卡多啊，多酚类化合物嘛保留卡多啊。啊，那 C O C O A 呢？嘿，就是吼、伊加工过啦吼、比如伊个这个口味吼，减较少啊，加一寡吼、加一寡含有嘿牛奶啦，啊是呢油脂吼、所以伊会较骨溜，较好食吼。较适合一般的民众的口感啊！啊，咱知影吼，巧克力的原料吼，就是可可树啊。其实原始的可可树的英文是 C A C A O 啊，这是啊原产地是在热带美洲啊，这吼可可啦，可可 Coco 啊，这呢，第一集哦。

中南美洲的玛雅人呐、啊，印度哈，有的用，有的用啊，哦，啊，得一五控里尼的哥伦布啊，种的可可豆，哦，都、就是这可可树的迄个经济可可豆，带到澳洲。经过改良，佮加糖加香料，了后就变成吼一个贵族啊！因啊，真流行，真时间，佮他贵族食起嘅饮料啊，慢慢啊吼，伫1847年吼、哦，到英国人哦，来制作出咯丁诶丁诶巧克力啊，丁诶巧克力，第一个世代大战吼，巧克力呢，变作是哦补给品。啊，美军的补给品哦，啊，巧克力啊，这伊的制作吼、哦，嘛真高工啦吼、哦，这可可树吼、哦，可可啊，的树啊呢，伊的的生哦，果实啊，果实内底吼有诶籽吼，啊，因诶先把迄果实吼来采出来吼、哦，啊，连啊龟粒吼，连迄果实的肉籽哦，拢去来发芽。发芽了后哦，吼、哦，佮去拍，佮去烘，吼、哦，啊个一经过拍烘了后呢，佮呾吼，迄、哦那个籽来提出来磨，哦，提出来磨哦，吼、哦，啊磨呢，就变做个可可膏，吼、哦，啊，就会当呢来做吼、哦、巧克力呀、啊，啊，所以呢，这是真高工的啦，啊。以前的人都遮有智慧吼，即知影讲啊，种迄可可啊，遮大粒的哦，即、这个经济啊，即、这个果实啊，迄啰发芽，有可能伊安想，有可能是唔知道要安怎用，但是咧啊，都、就是迄、那个自然的啦吼，啊都坑的，等咧涂骹发芽了，那闻到有一个香味。啊，慢慢去研究，哦，去研究，安那在使用，安那在吃，加一步哦，安尼一步慢慢啊来，研究，唔加加即马呢，咱吼、哦、专业化在做，这个巧克力，哦、巧克力，安、啊、那是讲吼、哦，这个巧克力因为伊咧内底有真济哦，这个可可多酚、黄烷醇等等啦吼、哦，所以。啊，伊嘛是有伊个好处哈，像像迄种70%以上的黑的巧克力哈，伊个可可多酚呐、啊、黄烷醇的成分哦都真高，对健康是真好的啦哦，对心血管啊，哦对这个抗氧化功能啊，哦啊个有矿物质啦、啊，哦金属啊精神的这个调节啦，哦这种最好诶，哈！但是呢，这东西哦，爱会较顺的啦。70%以上，哦，70%以上的浓醇呢，巧克力啊，伊的抗氧化成分较侪，哦，啊，因为即卖吼，真侪的这个巧克力吼、哦，内底啊有添加足侪一些其他的成分啦，哦，所以呢，伊的这个营养素吼、哦，可能会比覆盖会比就是会被改变，会被改变哈。啊，那是讲有的人啊，对于这个巧克力还是咖啡啊、咖啡因，对咖啡因可可碱哈，较敏感的人容易会失眠啊，会心悸、会心率不准呢，安都无适合食可可啊。可可啦，因为可可内底都是有咖啡因嘛，有可可碱，但是呢，伊的这个量唔是真。管不过，但是会过敏的人都是会过敏哦，会过敏的人都是未下，都是未下啦哦，唔通勉强。

0: 王菲伊的成名曲《堆堆堆》。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元，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元，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元，让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

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他就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素，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里面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翠玲珑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家长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蔡依德唱的歌曲《少年》诶，《少年》诶，有当时啊吼，听人咧讲《少年》诶啊，敢若有啥物代志要带咱交代共款？诶，天气真烧热哦，想要食一下较清凉诶啦，伊安喏会想爱食冬瓜汤啊，毋是冬瓜茶，因为冬瓜茶吼真好食，真甜啊。真香啊，但是哦，是太过甜啊啦，太过甜啊，啊透薄啊都无味哦。以前有看过有人吼、哦，用迄规粒诶，长长诶冬瓜吼、哦，去煮诶冬瓜茶啊，迄真够香啊。但是吼、哦，会成功哦。啊，不过呢，伊安哦，无迄个材料哈。啊，这冬瓜吼、哦，啊，为什么叫做冬瓜呢？啊，其实冬瓜毋是冬天诶水。诶，这个蔬菜啦，冬瓜是热天的啦，但是啊，采收了后吼，会当放到冬天哦，所以叫做冬瓜。啊，另外还有一个名，就是讲，诶，这个冬瓜吼，诶，那是啊，有色哦，哦，伊个表面啊，哦，都有一圆的白霜，哦，所以人咧讲，安那跟那时候，这顶面有霜啊，吼，白霜啊，所以来叫做冬瓜哈。啊，咱咧农粮署哈。龙牛树哦，伊就讲哦，那是啊，成熟哦，这个成熟度哦，就是较熟的冬瓜，表面哦，通常拢有看到这高高的白色的这个粉哈、哦，这代表着哦，这个冬瓜呢，生长完整，甜度嘛较悬，所以哦，咱若是要买冬瓜呢，你不妨啊，就是来选择哦，表皮哦，有白

生啊，有明显的白生啊，外观完整诶，这较好啦哦。因为呢，即马菜贵啊，咱伊安只菜车看有法有迄冬瓜哦，那暖暖啊，详细来看真正诶哦，伊诶皮哦无白生，吼、哦，啊个有哦，外皮啊个有一大干呐，即、这个水箱啦。不过切开吼、哦，看开是无代志啊。切开唔知是安怎，唔知啊，伊也无买吼。啊，冬瓜吼、哦，伊有真丰富的营养素啦。冬瓜诶，即个菇肉吼、哦，就是啊，把迄、那个厚厚迄绿色的迄个皮切掉啊，白白迄个菇肉吼、哦，有96%的水分哦，热量阁足低，含有着真侪种的植化素吼、哦。啊，即、这个啊，阁有果胶多糖。啊，够半纤维素多糖、类黄酮、多酚类，哦，啊，够生物碱、三铁类，哦，铁硒类化合物丁丁，哦，这应用合来对算是啊，该应用的哦，吼、哦。啊，冬瓜有啥物好处呢？中医师讲啊，第一个会当帮助调节体温，哈、啊，因为冬瓜啊，伊个中医哦，讲啊，分是这个较凉性的啦，哦，啊。在中医认为讲会当啊，清热降火，吼、哦，啊，第二个改善消化、呼吸甲泌尿系统，吼、哦，冬瓜呢，这个会当吼改善哦，黄色的痰瘀，吼、哦，会当呢，清胃肠内底的热，吼、哦，消暑，吼、哦，啊，搁有第三个就是哦，润燥解毒。哦，因为呢，伊会帮助吼、哦，排出身躯内底较侪的水分。第四个呢，会当吼、哦、抗发炎，因为冬瓜内底有多糖、类黄酮、酚酸呐、啊，吼、哦，所以这会当对抗发炎。第五个帮助稳定血糖，因为冬瓜含有的丙醇二酸，即、这个天然的有机酸，吼、哦，会当提升的胰岛素的敏感度。第六个都是会当改善认知功能，冬瓜含有的吼、哦、葫芦巴碱。哦，这是生物碱啊！啊，经过研究讲，会当帮助减少发炎的反应，提升着认知的表现。哦，啊，个哦，和你呢，降低压力。哎，伊安喏，真正那是哦，感觉就压榨啊，就像个辛苦来都有烧气啊！吼、哦，伊安都想要食较清凉的，都想要食个冬瓜汤啊，冬瓜啊，掺迄姜丝，迄都是。我想要吃啊，清清凉凉安尼哦，啊清清卖系上济啊，上济系一个啊，排骨来来电锅来炊安尼清清的汤哦，安尼就感觉就爱的，就介意的吼，伊个汤都是清淡啊，清淡啊，冬瓜吼会当煮汤，啊会当来炒，会当来卤，卤嘛就好食，卤冬瓜吼，以前哦伊安哦在这里。食迄款便当哦，定定都食着卤冬瓜，因为冬瓜较俗，啊卤冬瓜咸咸嘛未歹啦吼、嗯。以前阿嬷，以前伊安尼阿嬷最爱食冬瓜，咸冬瓜好吃哦吼、嗯。这咸冬瓜伊安怎样安那食，就好食，真的很好，甘甜。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阁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9: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二代本五五千客，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1: 听众朋友要听妈妈，请你也保重。

真济人哦，尤其来到中老年，足济人啊，巴肚只一站哦，诶，油、脚、手都拢看袂出大颗，但是衫拢穿甲垮垮，因为啊，巴肚汤啊，腹部即台只吼，一站呢，一练呢，还练颗，累积一练的脂肪，巴肚这部分的脂肪代表脂肪是累积在巴肚的内脏附近。巴肚这的内脏在肚脐附近啊，主要就是啊，肠啊、大肠、小肠啊，内脏在脂肪巴肚附近这的脂肪。

镭市的这个所在，脂肪也活性真大，真容易哦释放出各种脂肪酸，爱刺激咱身躯分泌各种发炎的激素。啊，咱人对衰老啊，对哦，慢性病，像就迄代谢症候群，都比一般的人高较悬四倍以上。所以哦，人咧讲小富翁、小富婆、大肚腩，这是讲笑的，其实对健康无好啦。有啥物方式会当让咱的腹肚诶脂肪会当消毒诶？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啊嘛爱酸滴啦。那是讲咱会当做仰卧起坐嘛是真好，啊唔过仰卧起坐吼较伤筋骨腰骨，所以爱做适当的运动，问专业的。啊，那食的这方面哦较简单，食的这方面营养师哦就足侪人帮咱推荐哦，啊那食会当帮助吼腹肚这些脂肪消去。啊，是卖阁继续累积，要安怎和咱腹肚这些脂肪较卖累积呢？第一个方法吼，在食这部分，就是啊，提醒啊，较卖食经济糖的食物，因为经济糖啊，精制糖容易吼累积在肝中，变作是吼高血脂肪，还是高胆固醇。经济糖的制品哦，参就饼干、鸡卵糕、果汁。四修啊，内底拢添加糖啊，不管是果糖啊、蔗糖啊，还是葡萄糖啊，那个赤砂白糖啊，迄种经济加工的糖啦、啊，所以尽量较卖食，较袂造成着脂肪累积的腹肚。第二个就是我哩会当每天啊减少差不多15%的碳水化合物，就是糖啊、油布糖的摄取啊，像像米、饭。糖分，迄拢是碳水化合物啊，拢是糖类啦。每天哦，你都尽量来减一寡，减少迄部分的，你会当用蔬菜、用水果来代替。第三个就是哦，爱摄取有够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啊，上好就是啊，水溶性膳食纤维，因为水溶性膳食纤维来到身躯内底，会伫肠仔遐吸收水分，先算将哦肠仔内底挤出来的油啊、胆固醇啊，拢在吸掉的，吸收了后累积伫肠仔遐，啊你爱啉水，啉水都会当较顺，把它排出体外，安尼呢再挤出来的油脂哦，就较袂阁留伫啊。肝脏内底大腹肚阁生积盐的利能油出来，啊，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足济啦。营养师讲吼，只要有迄黏黏的迄种的哦，都拢有膳食纤维，像像木耳啊、菇菇类啊、秋葵啊、莲藕、山药、哦、燕麦、海带、洋菜哦，这拢有水溶性膳食纤维。另外，芋头啊、亚麻仁籽、苹果、香蕉、木瓜。黑马龙有水溶性膳食纤维，蔬菜嘛含有着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加食一寡蔬菜甲水果。第四个就是吼，食 omega 三脂肪酸的食物。omega 三脂肪酸哦，这是一种好的脂肪、好的油啦。这一旦吼取代着歹的油，会当将身躯内底歹的油哦代代谢。omega 三脂肪酸的食物，粗的就是鱼、海洋的鱼。像像鲑鱼、青鱼、沙丁鱼、秋刀鱼哦，这都含有着丰富的 omega 三脂肪酸。青鱼呢，就是人咧讲的灰灰，伊按足爱食的。以前的人讲灰灰哦，足毒的，那是错误的啦。那是素食的朋友，像像亚麻仁油，都含有着丰富的 omega 三脂肪酸。粗咖油嘛有 omega 三脂肪酸啊，烤地油嘛有 omega 三脂肪酸。第五个就是会当三不五时再做一个断食。断食啊，就是维持吼、哦、几点真久无食物件，敢若啉水啊。咱咧讲哦，敢若清腹肚，咱无建议每工拢做，哦无建议啊，一礼拜做一届、两届，安尼就好啊。咱即卖上建议的是啊，168断食法。168断食法就是食物件食八点真久，八点真久刷了后吼，就卖阁食，到16点真久拢无食。这16点真久嘛，包括困啦，唔是讲真困难。食八点真久，嘛唔是叫你八点真久硬吞哦，唔是讲在八点真久内底你慢慢来食，食袂枵就好。食八点真久刷你都。唔通阁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差不多在下晡的3-4点以后，就卖阁食
物件，啊，到隔天讲的六七点啊，食早顿，食早顿是七点啊，下晡啊三点就十五点，差不多要到十六点真久啊，买单搁较早一点嘛，就是有

点钟久的时间让你吃东西，八点钟久以后都不要再吃，维持十六点钟久肚子是空空啦，腰的时候喝一点白滚水啦，这是会因的啊，这会当净化胃肠，啊，还可以启动着能量的代谢，啊，也可以帮助肚子脂肪让它消掉。

龙加张秀清组成的18661866，现在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也会想说油直接换也是很好的。

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咱常常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要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煎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咱在买是一箱8罐，一罐750cc，一箱8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家长朋友，就讲吼，你个接接落头毛，落一撮，你爱注意诶。有一种叫做鬼剃头，鬼剃头啊，嘛算是一种诶皮肤病哦。鬼剃头啊，皮肤科医生因诶医学顶面叫做圆秃，圆秃鬼剃头，这是啊一种主体免疫疾病哦。而且呢，还可以定定来发作，那是严重诶哦，唔是干那头毛落。专心哭像像会白白啦，而且啊白杂门冇可能会落去哦。鬼剃头发生的原因哦，医生讲嘛唔是讲真了解啦，压力啦、受伤还是疾病啊，都容易引发着免疫系统的问题，免疫系统去攻击着毛囊，造成头毛啦落去。鬼剃头啦，还是圆形秃呢？70%哦，是咧10岁到25岁来发病。有研究显示哦。90%的患者会想办法哦，将鬼剃头的进行啊，圆形秃的进行来砍起来，为着要改善的外观。啊嘛，有人会减少社交的活动。啊嘛，有迄囡仔吼，因为落头毛严重啊，所以吼唔敢去学校，大人都唔敢去吹头咯，唔敢去上班。啊，有诶严重啊，干脆去买一个假头毛来倒，这种有啦。皮肤科的医生讲，圆形秃、圆秃，这鬼剃头初期差不多敢那10块，人家啊遮大，圆形的哦，会落头毛的迄个部位哦，30%的会发展到大范围的落头毛，严重规个头毛拢落了了，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拢有可能哦，发展到严重的。圆秃，但是这是会当用药啊来改善。啊，不过严重的爱吼，食药啊食较久的，哪靠中医皮肤免疫科的主任讲吼，要治疗圆秃啊，爱阻止这个疾病继续严重。啊嘛，爱讲促进着吼头毛的搁再再生改善生活品质，所以和疾病主体免疫疾病啊来动起来，啊个爱和头毛会生出来。一般啊是中度还是轻度，差不多一年以来新的头毛对当个生出来。

按讲吼，这种诶圆形凸哈，真容易复压起来哦。圆凸哈是主体边牙的一边呀，那是讲有这个问题，他们有一撮落去，一个所在无他们，要注意哦。这不是干那大人啦，嘛不是干那少年呢，人家细汉囡仔、老人拢有可能有这个问题啊。这落他们的范围，先开始就是一个圆形的部位，啊，慢慢愈来愈团愈大片，啊，这看边牙科。还是雷魂闭科，要提升着免疫力，原图治疗方式真多，找皮肤科也会用的。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食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的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兰苏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因为是我的最爱。
1: 这首歌叫做你永远是我的最爱，诸葛亮诸葛亮啊唱的。

这是本水五唱的爸爸是行船人，听不出来是本水五的声音吗？囡仔时阵所唱的啦。听众朋友，咱的节目时间又过不到啊！伊按所介绍的产品，那是咱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有当时啊，医生同你讲了，你爱补充什么营养啦？啊是人同你讲，你有需要什么营养啦？啊是讲呢，你有什么竞争啊？是不是有适合的物件会当来补充呢？你都会当卡23072855这个电话，咱来共同讨论。23072855，感谢你，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啊，这么济哦？
1: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及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阿铁。
12: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3: 在超商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1: 919，
12: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3: 谁的意思呢？就是
11: 919，
12: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1: 受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陈奕龙的第二个故乡。

对老一辈人来讲，这三色糖茶已经是一种妇女的代表。那是吃到一道，就会当欢喜规半工。早期有钱人引导的囡仔吼，才会用吃这款用红的、白青的三种色所组合的胖胖甜甜的软糖啊。日本时代普通人引导的囡仔，那是有一粒安尼圆圆的金柑糖吃，就真满足啊。对这三色糖根本就不敢去笑想。三色糖是日本时代为日本传来的，现在当然也是用机器生产的，但是在那

准哈，应该是完全拢是人工落去制作的。那是红色、白色、青色这三种不同款式的软糖啊，一个出炉。女性的作业员就爱唔惊烧，真紧就爱将这三种色的糖啊，跟组合到阵，然后放在糯米纸内底，给包起来。和这三种色的糖啊，炭烧的时阵，甲纸粘到阵，做成真水的三色糖。随着流行，这三色糖啊，嘛又搁出现，外形甲早期的三色糖真同款，只是以前三种无同款色的糖啊，是用组合的方式给粘到阵，这个时阵应该该分开。即卖的三色糖大部分拢是一体成型，敢若有分色尔。另外包装的糖啊纸嘛无同款，早期三色糖是用糯米纸包起来，应该甲糖到阵加落去。现在是该做塑胶纸落去做包装，完全是不用的吃。吃那三色糖吼，有一种期待的心灵在不？就是规个拢该夹在嘴内，等到那糯米纸吼扭起了后，就感觉这白色的糖啊，它的甜味较温和，红色的上甜，青色的就有一点啊薄荷的感觉，凉凉，不过伊上甜。这红色的加青色的加起来，较嫩 Q， 够弹性。三种色拢有无同款的滋味，随着时代进步，这进口的糖啊，食过拢看得到，真侪人惊糖啊，伊的热量伤过高，拢唔敢食伤多，甚至嘛唔食。过去迄种艰苦的生活方式，这即卖少年人根本就想袂到。对老一辈人来讲，这三色糖是当年一种富裕的代表，一种甜蜜幸福的滋味。应该吃到一块三色糖是非常的珍贵，那种甜甜的滋味，往往是变作真好的回忆。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系的朋友买应该加。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锁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买应该调整体质。

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用的，经常食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够有经常的熬夜，够排便，也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纯，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活性，但是分子够较细，够较好吸收。另外，阮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白来加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蔡家林的新歌《蒜莲花呀花》，公司正毛纳豆，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买一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催促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花、鲜楂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吃着较重口味，嘛会吃荤，嘛会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荤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有其他产品，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块，大刚来吃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行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舒解。这一罐有240粒，980块，用来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块。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块。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嘛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内底。

0: 有30小包880块。毛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块。
1: 另外毛肉面呢，
0: 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块。咱也够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块。也够欧丽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块。毛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30块。也够元气糖，用个食饱，嘛用个食卡，这一包是300块。另外嘛，芝麻和枣糕，赶快一包嘛是300块，一个有水奶糕，一罐是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那听陈百潭跟曹雅文合唱的《相思魂》。

洗面是每天都爱做的代志，但是如果方法不正确，有可能会影响到咱皮肤的状况。亲像有的人认为用冷水来洗面，无健康的缩小，烧水用的洗就更加清气。不过在美国皮肤病学会，因建议洗面的时阵，也是比较适合来用温的水。因为洗面除了要将咱面的油脂，也够汗水加垃圾吧，该洗掉之外，更加重要就是爱保护咱皮肤天然的保湿。使用接近体温的温水，再搭配温和的洗面乳，应该顾着清洁，嘛应该降低刺激。用冷水来洗面，应该带来短时间的好处，参像促进面的血液循环，减轻浮肿。舒缓发炎，另外部分的研究也认为有帮助减少油脂的分泌，但是它的清洁效果较低，对皮肤的油脂也有防晒乳和化妆品较无法得洗清洁。敏感性的皮肤也有可能会受到刺激，另外也不要用烧水来洗面，因为水温上过高，较会把咱皮肤天然的油脂来给洗掉，让皮肤打扫漂皮，所以洗面爱用温水来洗面。那安尼一天洗面爱洗几盖？这医生就会建议，一般人每天洗面差不多两盖就会用的。那是皮肤属于干性的，较大的，甚至用的依照着皮肤的状况来减少到每天一盖。爱漂面过度来清洁，那是老真侪干，也是运动了后，就用的适度来增加清洁。但是嘛，爱使用温和的方式。往哪路谈一起负心的人。

蔡琴演唱的歌《愿嫁汉家郎》。公司现在有四首啊，参照芝麻和枣糕、碗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都是很好的礼物。参照我们的芝麻和枣糕，内底有芋仔香，赞哦！除了芋仔之外，也有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肉桂，另外也有掺一束红露酒，都是真材实料，不但吃得到，也看得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也真方便。另外元气糖会用吃卡，也用吃薄，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有八滴，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每一粒元气糖都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有熬糖，高瓦型的诺丽酵素软喉糖，兴奋度了诺丽酵素，也有起杯薄荷，感觉安尼 QQ 软软，真受到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讲，新订机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30粒，130块，满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列好不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这也有水来糕，这是水来加真多项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候爱用清洁的汤匙来看，放在滚水里面来来，看是你要吃比较薄还是要吃比较高，这都随意。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0611、23070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呦，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告诉服务人
14: 谁的意思呢，就是
12: 919，
1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2: 送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呀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造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离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哟，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第零零几卡阿里安唱的皮来，猛听节目，
1: 零几那吹节目那听，
0: 那两公咱的放歌吼，拢放喺原版的啦，你若放迄个 AI 来唱的吼，歹听啦，
1: 一人听一款啦，
0: 无哦 AI。放出来哦！
1: 啊，人有感觉好听啊，
0: 无感情。
1: 啊，人有感觉好听啦，
0: 哎呀，啦
1: 一人听一款啦，
0: 认真听哦。
1: 啊，那无人听，为什么有 AI 的歌？哎呀，
0: 那么 AI 哦，个调调都听我唱出来啊。
1: 后摆 AI 取代人类啊。
0: 哦。
1: 所以没也得到导演改进摄影的好啦，
0: 改进我看嘛是有限的啦，
1: 不会愈做愈精致啊，
0: 原版的。

0: 跟 AI 的唱的不同了。刚才我听声就出来了。
1: 啊，我们办的无啊啦，你那老唱片嘛嘛拢无啊。
0: 啊，阿良的耳啊吼，就因阿婆啊时代就听个单啦。
1: 嗯，
0: 这条歌啦，叮当的水彩呀。
1: 嗯，
0: 是啊。啊，我咧听歌嘛是安尼，甲听唱片有关啦。这条歌唱，哎，这不是原版的，听都怪怪的，啊，就无感情呀。
1: 嗯，
0: 对不？啊，放一块无感情的歌给恁听哦，就算讲无意思去啦。哦，无咧价值性，嗯，来啦，无咧用啊歌声好落去啦。十外岁啊，咧五经中老师呀吼，难忘的爱人呐、啊。啊那咧刘家昌呀，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啦。哦，台语也有红起来了，啊国语也完好红起来了。哦，啊人的一生中，安尼就好啊，啊无要求啥。哦，难忘的爱人。

0: 小的时阵唱的啦。
1: 你哪知影人在笑？
0: 嗯，我十六岁了。
1: 你是在隔壁的？
0: 读迄个万家路中的啦。嗯，啊，甲老尾啊，
1: 啊，嗯，
0: 平啊平啊，
1: 鸟呀，
0: 哎，
1: 上啊，
0: 嗯，
1: 上我需要啦。
0: 嗯，你安尼搞，
1: 唱甲人冰食很济，伊啊冰啊咧食很济咧。
0: 过来，那个王树只能回味哈。
1: 嗯。
0: 哦，伊当阵就大人啊啦。
1: 嗯。
0: 伊当阵也开很好歌啊啦。
1: 哦。嘿啦。在人好歌啊。
0: 爱生闽南语啊唱。
1: 嗯。
0: 啊，国语啊唱。
1: 啊，出戏要来唱歌啊。
0: 乡车就丢了。
1: 嗯。
0: 哦，王树只能回味了。

0: 伊唱《难忘的爱人》，啊，过来往事只能回味，伊当初也较死个，啊，刘家昌同那个制裁落去，迄、那个落去安尼，伊才再注意啦，那家伙安尼，迄早头安尼啊，你哩，啊，当然，
1: 拢你咧讲，
0: 啊，当然大汉啊，生本都。就是爱有需求的啊，那有什么通我见笑的？对啊，
1: 应该的对啦，
0: 对啦，
1: 应该好过呀、
0: 啊。身体呐，用用啊，那好紧，对不？来啦，
1: 我你讲了拢未？
0: 这条嘛未歹啦，我做春风啦。

0: 人啦，少年哦，就是春风啦。
1: 嗯。
0: 哦，啊，你这少年哦，那讲，青春哦，那真紧就去学过去啊。
1: 嗯。
0: 啊，所以这青春哦，你那个拔不掉啦。
1: 岁月不留人啊。
0: 哦、啊，这青春啊，叫。跟他老水也叫老哟，
1: 嗯，
0: 那个老头当然拍老啊。
1: 鬼月不可怕，
0: 贫穷
1: 岁月才可怕。
0: 贫穷时啊，咱就身体就要甲顾好。
1: 嗯，
0: 哎呀、
1: 啊，对，
0: 身体是家己的啦。
1: 嗯，
0: 啊，你若要定来讲健保假体吼，都遮酸遐疼，啊来注射食消炎的，迄唔好。
1: 嗯，
0: 会去伤到咱的肝，伤到咱的油脂安尼。
1: 嗯，
0: 哦，啊你。都听我的节目听久啊，咱节目中咧推荐介绍，骨头甲你顾好势，吼、哦，来甲听一下。
2: 我来甲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呢，正气无强。

0: 社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阳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阳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阳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阳筋骨，
1: 那即马入手来啊，哦，
2: 嗯，
1: 骨头都要开始甲顾好啊。
2: 对，大家嘛爱顾好。
1: 哎，
2: 哎呀，不过因为骨头哦，不三时都咧退
1: 化。对啊。啊，
2: 你不三时拢爱甲顾好。
1: 啊，你若讲要定定去注射，迄毋好啦。
2: 嗯。
1: 你去上着药剂啊，上落去，迄就毋好。
2: 啊，你若天气咧变化吼，迄骨头就开始甲你安尼，安尼温安尼作怪。
1: 伊这甲你逐步强身啦，
2: 嗯，
1: 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
2: 对，哦，大补咱的气血，把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1: 对啊，
2: 咱气血啊无够吼，咧退化得愈紧
1: 啦。哦，你若即款食落，咧中间吼，要爬悬爬低啦，要甲人来游览啦，创啥？你感觉哦，我身体那遮尼啊用啊咧，
2: 脚啦、手啦，拢爱有。
1: 系啊，
2: 嗯，
1: 所以你爱食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对了啦。
2: 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你长期吼来吃来个吃 ，OK 无问题安尼。
1: 啊，你今麦来买吼，伊拢有犹太啦，
2: 嗯，
1: 拢有犹太吼。
2: 对。
1: 啊，所以你都要认真吃，保证讲你的身体吼，
2: 嗯，
1: 会作用。
2: 因为咱的退化比咱的吸收够较紧，
1: 嗯，
2: 所以讲咱爱甲保持好吼，卖退化很紧。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退化，啊，你若讲退化吼，安尼甲补充吼，退化卖很紧哦，啊，安尼就差足济啊。啊，你若讲安尼拢无爱擦面哦，哇，迄年岁来愈济，营养若阁无够，体力阁无够，迄个退化是加速的，加速呢。
1: 哇，遮酸遐抽遐疼，
2: 嗯，
1: 啊，再来买迄个。
2: 啊，人精神都无好啊！
1: 遮大遐大，大个那太高哩。
2: 嗯，
1: 你这罐红星的养筋骨吼，买顿来吃就对啊啦。
2: 嘿，
1: 哦，
2: 爱认真吃啦，你那三只四休困哦，都搁定来啦。
1: 啊，你买半担吼，
2: 嗯，
1: 啊
2: 有犹太，
1: 哦，
2: 嘿，
1: 这半担啦，互你吃完的时候喏，你就感觉啊，
2: 嘿，
1: 哦，厝边隔壁的这个平民老人，嗯，我吃你个方法遮用啊呢，
2: 嗯，
1: 啊再补一吃。
2: 对，
1: 报人吃好药哦，刚才咧做
2: 功德了，嗯，
1: 哦，爱买顿来吃，啊，希望大家老板咧哦，拢勇健健，哦，无像我这个年纪啦，我呢，安尼马步一个徛落吼，蹲落去中间吼，安尼栽栽栽啦，哦，
2: 嗯，
1: 有人都爱个靠边我边，我咧靠咧五分钟，手个撑滴滴。哦，所以这个红心养筋骨，爱买顿来吃，爱买顿来吃，哦，买这款顿来吃就对了啦。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1: 生命如花篮。

0: 青山的歌真好听哦。
1: 嗯，
0: 生命如花篮。啊，过来，这个美女咧唱完了未歹。
1: 嗯，
0: 哦，团里面啊，讲了这个广告叫，潘越云。
1: 哦，
0: 哎，
1: 哎，
0: 纯情青春梦，
1: 这边也哈，
0: 哦也哈。

0: 纯情青春梦，
1: 嗯，
0: 这歌拢真好听，
1: 嗯，
0: 听落会梦，
1: 嗯，
0: 莫怪团员们讲哦，
1: 比咧啉酒比较好，
0: 哦，哎呀，听落这条安尼刚刚叫，
1: 嗯，
0: 哎呀，
1: 嗯哼哼哼，
0: 过来这条嘛未歹啦，分酒歌啦，
1: 嗯，
0: 较早迄个金酒婚，啊有好多什么碗骨婚啦，
1: 香
0: 芋，
1: 新郎
0: 诶，
1: 香芋哦。
0: 相遇啊，形容的，拢都
1: 无印象。
0: 嗯，
1: 那个
0: 听起看，
1: 形容的我都有印象。
0: 哦，那个听起看嘛。
1: 嗯，
0: 这个你信不信？这个才是，来。

0: 酒的啊，咱啊吃吃酒，咱就来吃红露的，
1: 嗯，
0: 吃红露的正版的。
1: 哦，
0: 你那会吃的吼，
1: 嗯，
0: 啊，讲安尼吃哦，好黏，啊，拢对红露的吼。
1: 哎，洗好清气啊！
0: 哎，洗好清
1: 气。啊，加钱，诶，酒加加灌好红啊！
0: 哎，啊，拢冲红露的。
1: 嗯。
0: 滴滴加连连十点钟，啊，含迄、那个，迄、那个样，姜母落去。
1: 嗯。
0: 吼、哦，一点砰砰砰，啊，一点起来吼、哦，吼、哦，他差不多爱喝到十点钟，真好啉啊！
1: 讲遐久。
0: 有啦，慢慢会啦。
1: 我看你做物件做也少啦。
0: 慢慢啊会啦。
1: 哎呀，哎呀，啊，都滚起来，都慢慢啊，会都都空啊。你
0: 古早人拢爱空，
1: 嗯，
0: 你食起偌好，你知？
1: 讲真好食，个个有营养啊。
0: 对啊，
1: 嗯，
0: 啊，从，
1: 迄搭有鱼能够好食。
0: 对啦，
1: 啊，唔过饲啊，真济啊。
0: 饲了百几只，拢卵啊，真
1: 卵
0: 啊。
1: 我有诶无啊？
0: 嗯，
1: 哎呀，
0: 从这里。好食的物件吼，真济啦。
1: 嗯，
0: 啊，但是即卖人吼，
1: 古早味也无啊济啦。
0: 古早味的人即卖做到老啊，有下啦。
1: 嗯，
0: 大家拢退休啊啦。
1: 哦，对啦。
0: 啊，
1: 老的拢退休啊。
0: 换一代来做吼，
1: 迄口味都无同。
0: 你别讲讲遐好食啦，
1: 口味都无同啊、
0: 哦。对啦。
1: 嗯，
0: 来啦，上官景，下不完啊。

0: 咱节目中咧推荐迄个 EGL 青春胶囊吼，面洗好清气，啊 EGL 青春胶囊吼，再来个胖落去，对面胖落，啊对个阿妈骨那里，
1: 拢爱抹，
0: 打波
1: 按摩，嗯，哦，
0: 啊那头家娘、小姐、欧巴桑，啊你都有这个珍珠霜，
1: 嗯，
0: 哦你搁摕来那个。啊，胖胖的，抹安尼哦，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啊，后摆有迄黑色素拢无去啦。
1: 嗯，
0: 啊那，你若安尼抹中间哦，厝边隔壁，唔知影你有抹粉，会感觉嗯，啊你面色那拢点点好好安尼。
1: 哎呀，那会讲安尼，遮光洗遮水的。
0: 遮水啦，嗯，啊无你为何擦白哦？人就是看到知啊，你抹粉啦。
1: 嗯，
0: 啊你抹咱这哦，叫做赞的。
1: 对，自然水的，
0: 自然水的吼，
1: 嗯，
0: 伊只有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安尼内底半大个油台，啊那咱这珍珠霜吼，一罐700，两罐1000粒，对，啊一年哦，一加15毛出来，
0: 对啊，
1: 变一罐就是30毛啊
0: 嘞，丢了，
1: 哎，
0: 啊整整的话呢，哦，还气质真好，
1: 嗯，
0: 啊骨头骨甲顾好，骨头那要顾好。你就红青的养筋骨吼，甲买来吃就对啊啦，哦，
1: 嗯，
0: 啊，吃好都爱讲倒修补，因为这物件太好了。
1: 啊，骨头无好的人嘛，足侪。
0: 咱这老板呢，伊即马即几工啊，拢电话里来嘛，
1: 嗯，
0: 伊一摆拢买半担呢，
1: 嗯，
0: 啊，咧吃吃哦，吃到我真好，以后都爱叫人吃恁的这个红青的养筋骨，
1: 嗯，
0: 哎呀、啊，筋骨甲你顾好，筋会灵，骨会定。哦，
1: 啊，这骨头大概拢会败啊，会怕怕啊，
0: 对啊，
1: 哎，
0: 啊，给你
1: 退化，
0: 顾好你骨头啊呢，勇健健，行东往西，背滚背鸡，哦，
1: 嗯，
0: 啊，你骨头呢好的中间哦，你延年益寿呢，
1: 嗯，
0: 哎，人个你，你性命都咧，更加长，
1: 啊，就免疫力较好啊，抗体较好啊，
0: 红青的勇健骨，这关都对了，哦。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来新婚旅行。

0: 新婚旅行吼，迄、那个目睭那边个高吼，你就会去讲红星的大光明哦。
1: 嗯。
0: 哦，滋养关心，保佑咱的气候哟，滋养明目，哦，给你保眼。然后去手术目睭的人，回来目睭啊金片呀吼，但是嘛都爱搁个保养。哦，伊会给你滋养关心，保佑咱的气候，滋养明目，给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啊那骨头比较好的中间，最近一个朋友哦，真正伊讲，恁的这个骨骨。

0: 头底哦，真好，真正真好。哦，啊，唔只因一摆拢买半担去，啊，佫有犹太啊。
1: 嗯。
0: 哦，红星的养筋骨，食了哦，食这罐就对啊啦。哦，你的骨头啊，袂佫再安尼酸啦、抽啦、疼，拢甲你创较好势好势。我讲你哦，痛就是袂疼，啊，那接掉的人哦。遐酸遐痛，
1: 听都未通啦。
0: 啊，你食这罐头啊，红青的养筋骨，食这罐头对啊啦。哦，2999-8692。
1: 啊，那买半打拢有犹太
0: 哦。
1: 2999-8692。
0: 嘿，
1: 讲过的。
0: 无即卖了。
1: 嗯。
0: 骨头那好好哦，你食筋少话紧。啊，骨头你若讲有迄个。疏松症啊，哦，你筋少就袂使食，因为筋少又霉，啊，你霉的中间哦，伊会破坏迄个钙，哦，啊，你若骨头讲好好的中间，食筋少真好啊，筋少咧日本贵价呢，咱咧食迄个日本的迄个另外迄个贵价，啊，伊食咱的筋少哦，我那足贵的，哦，来。金州红甲听我买啊！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

0: 这条都金枝红啦，
1: 金枝红，金枝红老歌啊，
0: 有哦，那有，
1: 嗯，
0: 过来，老好多唱的吼，
1: 嗯，
0: 行行出状元。

上届有只是阮阿伯，日时开店吃花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五伯阿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在酒店分糕炊，二囝在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开，世界套路是万把款，安分守己头一层。

0: 打拼行行出状元啦。
1: 对啊，
0: 听讲你变大骨哩。
1: 哎啦，今日变大尔啦。
0: 要变大骨哩哦。
1: 嗯。
0: 啊，就清楚嘛。
1: 都你若变大骨喏，头家要你做嘛，无法度啦。
0: 无法度。
1: 哎呀，董事长要你做嘛，无法度啦。
0: 钱坑的要你赚你嘛，
1: 要你搬嘛，无法度。
0: 对啊。
1: 哎呀。
0: 即马头路真多呢。
1: 嗯。
0: 有的人拢那讲什么找无头路。报纸
1: 就要做干唔做啊？
0: 哦，十行头路拢有。
1: 嗯，
0: 哎呀，
1: 啊都爱钱多事少离家近。
0: 哇，
1: 哎呀，即脑即个工课甲迄个。
0: 哎，这个不啦。
1: 哎呀，啊那迄个艰苦一挂迄个，莫东莫西迄无法度啦。
0: 哦，迄无法度。
1: 哎呀，啊是讲安尼背起背落的啦。
0: 哎
1: 呀，哦。哎呀，这服务的清洁人员呐、啊，
0: 哎、
1: 欸，这嘛足辛苦呢。
0: 哦，啊，不过，哎呀，
1: 我看咱那大楼的大。

0: 阿姐咧病哦，嘿安尼烧红红安尼热乎乎安尼，大粒干细粒干。
1: 好惹人呢。
0: 嗯啊，总是要有一个工课加减做啊，无你硬生生大厝的是要有动工的。
1: 对啊，嗯，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阶段。
0: 各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1: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对，各有珍珠霜，啊，各有咱这个好食的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这一盒拢七百块。
1: 台湾的养生美，
0: 一包百五，啊，各有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各有一口松，这拢二十
1: 五。哦，这若无出去的人哦，你食迄个肉的啊，
0: 一口松，
1: 一口松，
0: 入口即化。
1: 哎，这有氨基酸呐、啊，氨基酸，啊，各有迄种，
0: 两百几，
1: 两百几啦，啊，你人脑的氨基酸啊，两百几咯，哇，身体有作用、
0: 啊，营养都高。
1: 啊，这两项。买顿去厝上啊，猛猛食，猛食吼，啊骨头顾好，红青的养筋骨，即罐甲食了就无唔对啦，入手啊，过来吼、开始就甲冬天啊，那骨头呢又叫哀哀叫迄款的啊，你就会去红青的养筋骨，即罐就对啊啦。
0: 2999-8692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泡尿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泡啊可爱尿，连咪。

0: 当然，即马 coin 要恁点歌
1: ，coin 时间
0: 拍29998693，找网址啊，
1: 挂件中，
0: 哎，那后边记录的，
1: 我记好啊，
0: 记好啊，
1: 嗯，
0: 好来，好蛋消息。
1: 阿伯饲好，我饲头前，头、
0: 哦、
1: 前这两条海鸡，再开关
0: 下去。
1: 来边、啊、上线的朋友，好几位哦。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第一跑的啊。
1: 哦，好。
2: 人生。
1: 好。
0: 多几条。
1: 人生。
2: 人生第一跑的啊。
0: 哦，头一跑的。
2: 哟、
0: 哦，人生可比海水啊。
1: 好。OK， 来你好，
3: 王姐好，
1: 你好，
3: 我叫八岛，我姓林，
1: 八岛林先生，
3: 你好你好，我那个放一条唐阿门唱的迄个想厝的人，
0: 想厝的人哟，
1: 想厝的人好，
3: 好，谢谢，
1: 好，来你。

0: 好，
1: 孟天牛，
0: 哎，
1: 黄天江好，
2: 好，
1: 来我梁玉玲，
2: 哎，
1: 张碧娇，刚丁十三万地，
2: 刚丁十三万地哦，
1: 嘿，
2: 好，
0: 刚丁十三万地，
2: 我来催哈、
1: 哦，谢谢你，
0: 好。OK
1: OK
0: 嗯
2: 嗯
0: 哇六六
2: 嘿来
0: 六六要不要来
2: 嗯
0: 这
2: 好等消息
0: 嘿等你背起
2: 来嘿呀我慢慢的卡了
0: 嗯
2: 边边挂了
0: 嗯
2: 嗯
0: 啊这个想出的人可比海水可比海水
2: 人生可比海水了头一炮的了
0: 头一炮
2: 嘿呀
0: 啊拜人拜人搁一跑，安尼都头跑甲尾跑拢有啊。
2: 哎，对了。哎，你嘛刘团林。
0: 来，你个。
2: 老朱清个。
0: 哎。
3: 先讲咩啊？
2: 哎。
0: 嘿，阿玲好不好？
2: 安怎？
3: 那说话我来起来。
2: 阿玲有要听 AI 无？
3: 哎呦 ，AI 啊，都我那做起来一直听 AI， 唔在咧听声。
0: 啊，对啊。阿玲那爱呀。
2: 还袂听
3: 咧，啊！咱这原则也较赞啊。
2: 对啊。
3: AI 都手了无感无情啊，个落
2: 去。放 AI 啊！
3: 聊拢嘛同款咧 AI 啊。
2: 对啊，对啊，对啊。
0: AI 道义啊。
3: 我一首歌咧，乌白秋管，乌白秋。
2: 嗯
3: 哼，
0: 嗯
3: 哼。
0: 哎，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好听。阿勇讲要听一个细汉的东西。
2: 细汉的东西哦。好，
0: 细汉迄当时好 ，OK，
3: 谢谢哦，
0: 好 ，OK，
2: AI 吼，
0: 嗯，
2: 未听啦，
0: 就是啊，人听一人听一款啦，
2: 我讲你无讲哦，你话一条蔡小虎迄个春夏秋冬吼，我达到达为止啦，要唱春夏秋冬的人吼，无甲一个统计啦。哦，干那唱小号唱了上标准了，嗯，
0: 爱主唱的呀、
2: 啊，系啊，
0: 嗯，
2: 然后中秋月明露水重，人唱完了唔才对，
0: 嗯，
2: 啊，人唱中秋月明露水重，都唔对呀，
0: 嗯，
2: 唔相信你呐，人咧放迄春夏秋冬吼、哦，你甲听看麦。哦，无标准，不行，嘿。
0: 就甲伊讲一人唱一款，你听无？
2: 无啦，你咧，你咧闹高气啊！你闹高气，人听到个咧就怪怪啊！
0: 啊，大家拢唱同款，都无趣味啊！你是？
2: 嗯，啊，人个小歌，
0: 哎，
2: 好好好啊！你甲大家晒哪头？嗯，都无成样样啦。来啦，
0: 嗯，
2: 你王太太咧算固定的啦。头一炮的啦，
0: 嗯，
2: 罗团林老师写的啦，嗯，这个咁胖胖啊，胖啊来叫红起，我唔知变哪，
0: 红起再个怕什么？
2: 来，人生可比海水。

0: 来，罗传林老师写的吼，郭建中所唱的《人生可比海水》。那即马这条叫什么？虽然那东西啊，我现在这个切出来，第八条，
1: 港地。

0: 一条都是
1: 细汉的东西，
0: 细汉的东西啦，
1: 嗯，
0: 哎呀，
1: 对，
0: 啊，过来咧，钢筋十三万地，
1: 哎，
0: 哎呀，
1: 梁先生，
0: 哦，
1: 嗯，
0: 啊，那要提我的产品，你落去哦，找罗刚小姐，我的产品都是牛多一万一万牛多，
1: 嗯，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钢筋十三万地。

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的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的这个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脉、肝、脾的气。

0: 油气为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阶段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肺，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啦。
2: 嗯，
1: 啊，你火那大中间哦放流氧气去啊。
2: 嗯，
1: 啊，它闭结的。
2: 啊，火那早晚总有的皮就变病菌。
1: 嗯，哦，你吃这款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管你肠啊火啦、胃火啦、三焦五毒火啦。紧甲处理淡杀，
2: 心火、肝火、脾火、气火、肾火，哎、这拢袂使了掉的。佮
1: 甲你数倒转的中间哦。
2: 哇！
1: 啊，要他的健康。
2: 啊，底下循环安尼都恶性循环的唔好啊。
1: 啊，倒来垃圾把清清出来，
2: 嗯，
1: 火甲清清出来。这款讲过三十年啊，哦，你安心来甲食，红参五年解毒丸，哦，清肝佮减解毒。
2: 解毒降火，
1: 对，找到江小姐2999-8692。啊，那这个骨头的问题吼，你就吃红参的养筋骨，这罐就对了。吼，大家呢最近来讲，哎，啊，恁这罐确实有影有效呢。
2: 赞呢，
1: 哎呀，伊即马才知影，秋天搞好，你们才酸，你们才疼起来呀。哦，红参的养筋骨。阿金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中家的蝴蝶姑娘，
1: 嗯，
0: 然后少的朋友，你就甲报来嘿，
1: 来讲过。
0: 咱这款玻璃面扫扇吼，
1: 嗯，
0: 是赚的迄种的，
1: 对，
0: 嘿，
1: 老人扫囡啊扫结婚的婚扫，领扫连扫大扫姑娘扫，扫无他们玻璃面扫扇甲买转来吃，
0: 积少化痰，过气过轮流，
1: 对，
0: 这个细胞爱甲过好。细胞呢，顾不好是一世人的代志哦。
1: 嗯，
0: 你咧炒菜啊，碰碰烟啊，
1: 嗯，
0: 啊，
1: 厨房塞，
0: 碰碰烟啊，
1: 嗯，结婚的婚扫，
0: 啊，做工厂的两间碰碰烟啊，
1: 嗯，
0: 啊，拢啊，走你细胞，啊，无你来，哇，要用，啊，我人去带着这款人，啊，都真嗨啊，
1: 嗯，
0: 啊，你玻璃面扫算买顿来吃。哦，绝对会甲你治疗甲好水好水安尼，你有风寒嘛，啊，或者湿病嘛。
1: 嗯，那我爱食冰啦，哦、爱食凉啊，食冷的。
0: 我食冰来就少个咳咳叫啊。
1: 嗯。
0: 我食饱拢爱一支冰啦。
1: 嗯。
0: 系啊。
1: 嘿嘿。
0: 啊，我那也袂去扫。
1: 嗯，啊，因为咱有玻璃面扫扇啊。
0: 对啊。
1: 系啊，啊有咧食啊。
0: 从你细胞内底来讲，掉一寡垃圾啦，掉痰啦。
1: 嗯。
0: 爱甲清清出来。你若无甲清清出来中间哦，暗时要困，你就感觉个香香球啊，
1: 嗯，
0: 哦，
1: 嗯，
0: 玻璃面扫扇一罐千六块，
1: 啊，有的是无扫，
0: 暗
1: 古痰足多，
0: 对啊，
1: 咱玻璃面扫扇甲买转来食，
0: 垃圾拢甲清清出来，
1: 嗯，
0: 哦，啊，咧一罐千六块，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面扫扇，紧找洛江小姐甲登记。
1: 299-8692

0: 想厝诶人，啊，朋友来要提咱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啊，若要半打，搁有犹太，啊，搁有这个珍珠霜哦，配合这个珍珠霜落去抹，这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愈抹愈水安尼吼，啊，抹水水水，出门到面水，吼、哦，一罐40粒1800块，买半打有犹太。啊，咱的珍珠霜一罐是这个700块，啊，买两罐有1200块安尼啦。啊，这较大罐，今麦较大罐吼，加15毛出来，啊，加100块，啊，更多较少吼。啊，搁有咱这个好食的海蜇头，搁特鸡蛋、蜜汁、黑豆，这拢700块。热天哦，有当时天气热热，食一个也无同款的吼，即凉拌的吼，较清爽吼，较清爽安尼。啊，那即海蜇头你甲掺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吼，落去甲拌拌的，切切了落去甲拌拌的，哇，真好食吼，真好食。啊，搁有咱即个养生梅100包，啊，纯肉酥无掺粉的哦，纯肉酥吼，2.5，啊，搁有肉条，一口松这拢2.5啦，吼、哦，这三项拢2.5，啊，一口松这入口即化，那无喙齿啦，是讲咱这阿袂发喙齿的，一个红的啊吼，啊，那讲着食糜，嗯，啊，是讲啊，甲掺一下这个肉酥，啊，这个肉酥安尼甲掏开吼，啊，蛋一粒两粒安尼吼，嗯，嘛袂歹。这有氨基酸加迄个蛋白质，有咧应用。
1: 啊，结果个甘就呼吸哦，变肉酥。
0: 对啊，
1: 氨基酸、蛋白质，咱人拢爱氨基酸、蛋白质，对身体才会用。
0: 嗯，
1: 啊，你都肉，你都补不赢，咱就有肉条啦。
0: 嗯，
1: 黏黏的吼就无呀啦。
0: 哎，对。
1: 啊，个迄一口爽的啊，看起来那糖啊嘞，啊包装一袋。
0: 嗯，
1: 啊，你个他入去嘴中间咬去，变肉酥。
0: 对，
1: 哦，有氨基酸，佮蛋白质，人身体才会用，人袂使欠这个氨基酸佮蛋白质，哦，啊，这两项我哩食上好啊，
0: 嗯，
1: 哦，
0: 对，啊，还有营养，
1: 对啊，
0: 嗯，
1: 啊，过来这个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吼、哦，最近这个产品真侪人滴，啊，天气热冷啊啦，大家吃啊，大家反应拢真好，
0: 嗯，
1: 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对了啦，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温泉乡的记者。

0: 这个好听哦，温泉用的吉他。
1: 嗯，
0: 搁一个哦，游乐古早呢，阿姨妈笑，双方的游乐厅啦。
1: 嗯，
0: 这个我那袂歹啦，

0: 本的双簧有六丁，
1: 嗯，
0: 过来紫紫山的歌哦，
1: 嗯，
0: 伤心的酒店就是作曲的，哎、欸，
1: 嗯，做了袂歹。
0: 啊，江惠唱的伤心的酒店，
1: 嘛唱，
0: 就是作曲的啦。
1: 诶，真侪咱台湾歌拢是日本曲改过来。
0: 我唔知，哎呀，这条是杀曲哦，
1: 嗯，
0: 哦，小酒哦。诶、欸，伤心的酒店，嗯、你甲听看卖。

酒店杀鸡哦，台湾歌嘛唱啊，今麦过来蒙古之乱哦，四川唱，真好听，

0: 蒙古之源啊，日本的这个诶，失职指导者，
1: 嗯，
0: 真好听吼、哦，
1: 嗯，
0: 诶、欸，啊，咱若要提咱的产品，会去找到江小姐哦，
1: 对，重点，
0: 哦，吼、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好，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那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里。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出来我吉祥。咱今嘛要阁继续进行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咱的节目六军草本铺以及凤阳三桂百宝庵联合安排提供，曾建文主持，服务电话2288661空。即马继续欢迎朋友，搁再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谢谢。

咱人啊，自出世了后，拢有伊个八字命。有的人八字命是真好，啊，有的人伊八字命是真歹。好命甲歹命，这是顶世的人的因果，是祖先的德行好甲歹就去决定的。前世人若是做好，这世的人命运就会较好；顶世的人歹，啊，这世人命运就会较歹。但是到头时的八字命，唔是永远袂变，是会当改变的哦。啊，要安怎用啊改变歹的命运来维持好的命运啊？这吼、哦，原来真简单，啊嘛真困难。就是讲爱行善积德，才有法度通落去改变命运。行善积德不但会当改变命运，连歹的地理啊，都原来有法度通甲破掉去。因为地理啊，爱受着天理的支配。啊，即卖我就来甲讲一段真实的地理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伫咧屏东县李岗乡大老村这个所在。屏东大老有一个好家人，伊姓陈，人拢称伊是陈善人，伊是真正的好家人。因为伊有钱，伊唔是做守财奴，伊嘛唔是伫咧做钱奴才，伊会肯善用金钱来帮助他人。绝对不是三日乌白开，伊该开伊才会开，该用的伊才会用。因的厝啊有田园真济，伫较早有十几家咧，所以讲厝内中的长工原来请真济，大家啊拢对伊真死忠，大家拢真认真伫咧做工课，所以讲伊当年的修行拢真好。伊的尺寸啊有蹲真侪尺啊，伊当年的过年进前吼，伊拢会开放尺寸来。真济一款平民，伊每一个人拢配给两刀米，互人好过年。附近的人，若是讲到陈善人啊，每一个人，大家拢。

我都该搭机，但先前一对着许多人，而且是友好。伊原来是一个标准的好主，友好的意义，若要讲起来，原来正快。若是会当好在咱的许多人，食会饱，穿会少，唔通忤逆许多人。会当时时来照顾许多人的身体，这叫做修好。咱本身若认真读书，认真做事业，将来在社会当中有地位，对社会有贡献。会当公众要做，和咱的士大人正有民主，佮会当时时照顾士大人，这就是叫做忠孝。除了孝孝佮忠孝以外，佮会当以孝作忠，尽忠报国，这就是叫做大孝。但先人以上起码孝孝、忠孝，伊拢做甲到了。但先人的老爸，我那正有福气，伊才佮九十几岁才来过生去。在那个时候，陈先林我那七十几岁啊，他为了要尽最后一摆友好，他聘请一个地理师来在给他们老爸看风水。这个地理师他很爱吃鸡肝和鸡筋，陈先林他听到地理师爱吃鸡肝和鸡筋，所以他就交代他的老看七个对明天才开始，那是有太低啊鸡肝和鸡筋啊，就都总给煮好一些，爱用盐甲伊生好好，啊，搁再甲拍好打。这个地理师起头是非常的无欢喜，伊心中在咧想：我之前无甲你讲我爱食鸡肝甲鸡筋啊，啊，本来就太鸡啊，鸡肝甲鸡筋你拢有捧出来给我食。啊，今麦我就甲你讲我爱食鸡肝甲鸡筋了后，啊，你说无爱捧出来给我食，遐尔小气，哼！就安尼，地理师甲出去做正歹正歹的地理风水，甲做家破人亡的风水。讲起来，这地理先生吼，我也真无道德。有时间隔半个月了后啊，风水做好了，地理师伊要离开了。陈先林伊则摕一大罐拍打的鸡肝甲鸡筋，互迄个地理师，佮包一大包的红包，要互地理师。陈先林伊讲啊，非常的感谢你。这半个月当中，和你爬山路岭，走出地里，你安尼吃路苦。我知影讲你爱吃鸡肝甲鸡筋了后吼，啊，我就叫阮老牵手的吼，甲拍好打，啊，先刷好甲生盐。咱普通时都已经有鸡肉汤好配啊，所以我交代阮老牵手的安尼做，将鸡肝甲鸡筋吼，甲伊拍好伊打甲生盐。你若伫咧路途，那不多要汤吃。伫这个时阵，迄、那个地理师。一对心扯一个阿黑呀，我做唔到代志啊！我从好人同看对无度量的人，但是地理师伊想来想去，佮无阿多通好来挽救，伊佮唔敢讲，就安尼一对心正痛苦来离开去。但是咱古早人讲，夜头三秋是有神明。平常时，陈先林伊友好许多人，佮时常伫咧经济艰苦人，伫咧帮忙善车人。结果即块家破人亡的歹地理，天公改道帮忙，伫梦境啊改拍七粒星对地，煞变成七星对地大富大贵的好地理。经过三年了后啊。陈先林的子孙啊，吼，本来是做事业，拢总真成功，拢赚大钱。有的是做官，啊，有的做大事业。陈先林伊虽然是七十外岁咯，伊身体是愈来愈勇，愈勇健，伊唔怕破病，家庭大事啊，原来拢总真平安，真健康。即卖我过来甲讲迄个地理师，伊自从离开着陈先林了后，伊内心是真痛苦，伊时常啊良心伫咧自责，伊逐暝啊拢失眠。地理师伊对地理学问一直咧研究，但是嘛想无解围的方法。时间一日过真紧，三年啊，这个地理师伊抱着真惭愧的心，伊暗中来看陈先林因老爸的风水。伊到位的时阵已经是黄昏暗了，天气可能小看出来了。地理师伊落街搁再甲摆看嘛哩，伊看到梦境有七粒星，白莲刷。对了，来到梦境，地理师一看到安尼，真着惊，我那真欢喜。着惊，就是伊当时的地理，并不是安尼啊，是家破人亡的歹地理啊。啊，即马会变成七星对地的好地理，莫非这是天意嘛？欢喜的是伊三年来的痛苦甲自责，已经拢总消毒啊。伊才讲陈先林，伊并无家破人亡，已经是变成大富大贵了。
地理师啊，伊真欢喜，伊就来找陈仙林。陈仙林看到地理师一日来，

0: 比较欢喜，伊甲当作是温情人，一日甲招待。但是人家地理师讲，感谢你做的好地理，我即阵真顺利，真平安。阮家孙啊，大家拢真有出头，有成就，我会使讲是大富大贵啊。阿达，你的年岁都遮尔啊多啊吼，我看无你归去来带阮兜，我绝对会真好咧，甲你招待，互你安尼养老。这个时阵，地理师伊才喘一个大气讲，唉，好佳哉。是上天庇佑你啦，一下无吼，我规身躯的罪孽都会真沉重。有可能吼，你就是平常时啊真友好，搁常常伫咧做大善事。一下无你即阵已经是家破人亡咯。地理师伊才从开始做风水的经济，讲一遍来给陈先生听。地理师伊讲有地理就无天理，啊若有天理啊就无地理。这确确实实是有影，地理是优质者气质。即阵我已经印证出来了。陈先生伊听到安尼，伊并无怪罪地理师，当时该做家破人亡的歹地理，无甲怪。所以人讲先生就是先生，度量实在有宽。伊甲地理师讲，唔管过去安怎样，看到我即马是真好，我即马是大富大贵。这原来拢是你的功劳，你出去啊，就住伫我家，我绝对奉待你，亲像在生的父母同款。迄、那个地理师，伊心中真惭愧，伊唔敢住咧，伊坚持要离开。陈先生，伊甲存真侪钱，予伊回去了后，谈好养老。这段故事，是真实的，信不信是由恁。各位朋友，这段故事好听无？啊，我今嘛继续，再来甲讲一段小小的故事。较早有两个人同齐去扫墓，一个是四旬的，伊早足侪行李、鱼、肉、鸡、鸭拢总有；啊，一个是基督教徒，伊敢若早一束的清花尔尔。迄、那个基督教徒啊，伊就问迄个四旬的讲：“恁的祖先是啥物时间会起来食遐物件？”啊，迄、那个拜神的讲：“阮的祖先吼、哦、来食物件的时间吼、哦，参恁祖先来劈香火时间同款。”扫墓，这是后代人对祖先许多人的一丝仔孝敬礼仪。用行李、用鲜花，拢同款，拢有真着心意啊。上阶段的关键，就是用行李也好，用香火嘛好，死去人敢真正有得着。人讲在生的时阵，敬伊一粒豆，较像后摆啊，死了后孝敬伊三粒猪头，有孝是无界限、无范围的，敢若有通食、有通穿，这是小孝尔尔。上界重要的吼，爱顺、爱尊敬，唔通做出好事多人失望还是怒气的代志，这原来是算讲是有孝啊。对事多人，那是有孝的人啊，对某囝绝对是有情，对朋友一定是有义，一直社会上任何一定得会到，啊，事业绝对会成功。各位听众朋友，你讲对无？各位，今麦我过来甲讲一段小故事，予大家听。较早有一个大善人，伊真爱做善事，帮忙一寡善恰人，帮助一寡真正的艰苦人。许多伊援助的人是真济，厝边隔壁那是生活上确确实实都有困难，那是来甲借钱，只要是真正有困难，伊拢会将钱借因。张三是欠伊十两银，啊李四是欠伊二十两银，王五欠伊三十两银，第六欠伊五十两银。有一天，这个大善人将张三、甲李四、甲王五、甲郑六，甲叫叫来，伊伫伊面头前啊，将因所借的钱的这个借据拢甲拆拆掉，这钱算讲是还租因，无爱甲讨啊。伊四人看到安尼是非常的感激，张三就讲：啊，我欠你十两银，啊，我这世人那无法度当行李，我后出世归去，出世做鸡做鸭来互恁抬。李四就讲：啊，我欠你二十两银，我七七人啊，无法度通行李哦。啊，我后出事吼，归去做狗，甲你过门啦。王五就讲：啊，我欠你三十两银，啊，这四人啊，无法度通害你吼。啊，我后四人吼，再出事做牛做马，甲你犁田，甲你拖车，来报答你的恩情啦。第六，伊想真久，伊欠大善人五十两银，就是做鸡、做狗、做牛、做马，我那行不完，所以第六啊。伊就甲大善人讲：“
1: 啊，我后出事吼，归去来做恁老爸啦。”
0: 第六，伊讲这句话了后，有人要甲拍， 讲第六章。

不应该，欠人的钱无法度人害人，讲话要搁共骗。但是大善人啊，伊度量是真宽，迄、那个大善人伊甲地拉讲，你讲出你的理由，我无认为讲你咧糟蹋我。地拉则讲，我欠你五十两银，那是连本个代理甲算算起来吼，这毋是小数目呢。我后出事吼，就是出事做鸡也是做狗、做牛、做马，都我那行李行不了，都无法度通报答你的人情咯。但是我后出事啊，那出事做恁老爸，对你出事了后，你安尼红红幼幼，有哪甲你照顾，有哪甲你饲，惊你寒，惊你热，惊你的腰，惊你的破病。和你吃好的穿好的，和你亲情来保护你照顾你，还和你读书好好啊，给你栽培帮助你做事业，临工大汉的时阵还给你娶某，听候我做安公的时阵还疼惜你的囡仔，安尼我才有法度通行你这世人的职务来报答你的人情啦。这个大善人一听就甜了，安尼直接讲讲了才有道理。那个大善人讲，我安尼好，我阿出事，甘愿做恁囝，互你行，互你行，即世人的行负债。虽然一日讲爸阿囝是小坎子，翁阿某啊是缘分，一定爱加倍来付出。尤其是即阵工业社会，囝若是友好，这是扣着的；啊，囝若是甲咱不好，我那咱唔免怨叹。囝总是囝嘛，只要咱尽了责任，安尼就好啊。会友好甲未友好，这代先甲请一边。只要栽培伊会当自立，伊袂去危害社会，对社会、对国家有帮助，安尼就好啊。各位朋友，你讲对无？

在这个时阵，黄万贵讲，那这无问题，伊就赶紧叫黄夫人摕二十两银来赞助陈老师，和陈老师呢，今年会当上京赴考。陈老师啊，伊接到这二十两银了后呢，伊感觉讲吼，唔知要讲啥物话才好就对啦。有时陈老师呢，伊讲啊，多谢黄万贵你甲我栽培，将来我若是有成就，出温出情，我一定会报答。对迄个时阵开始，各位陈老师啊，一日夜都落去苦读。本来伊个学问都已经真好啊，搁再加上讲先生娘，逐天都轻声细细伫咧个鼓励。陈老师呢，伊不负所望咯，伊真是啦，考中状元。各位，人讲夫人连富贵，伫咧当时个先生娘，那是无忍着将事实个代志甲暗藏起来个话，唔冤过，伊都未提钱予因翁婿啊去京城赴考，翁婿啊都无哈多通考中状元啊。先生娘啊，伊有心一变啊，伊已经变成状元夫人咯。状元夫人是何等的身份呢？这是先生娘伊忍辱所得来成就个，忍啊会求财，忍会保百年薪，就是这个道理。但状元一回来啊，伊徛伫个马顶啊，威风凛凛，规庄的人啊，大家拢来伫咧迎接伊。人讲新年寒窗是无人性，一旦成名是天下第一，就是这款场面啦。有时黄元贵甲黄夫人，因的心理啊，原来真矛盾，也欢喜哩，也嘛感觉惊吓。欢喜是伫咧欢喜讲陈老师伊有今仔日是因赶到三江的，啊惊吓就是黄夫人。当时伊个人舞着哦，骂人是插播哦。啊他一声，人即马已经变成状元夫人啦呢，唔知会报复也未安尼啦。但状元一转来到厝里的时阵，伊洋洋得意咯。先生娘伊就真欢喜，伊看到伊个翁婿啊，考中状元有成就啊。这几年来呀、啊，嫁好一个善书生，算是出头的日子到啊。小杂工伫这个时阵，但状元。伊坐伫椅仔顶啊，就叫先生娘改烫鞋啊，改烫袜啊。先生娘伊想讲，翁婿一定是真忝，就我那改翁婿烫鞋啊，烫袜啊。但状元佫讲，脚搞啊细细哩。先生娘伊感觉讲，因翁婿口气，阿煞无啥共款哪哩，好摊像是换一个人共款哪哩啦。先生娘啊，伊就生气啊，佫伊讲，相公。在你还未考中状元的时阵，你对我是遐尼温柔体贴无？你唔敢叫我给你烫鞋啊哦，唔敢叫我给你烫袜啊哦，甚至唔。

啊，叫我甲你洗脚哦哈！啊，今仔日你考奖状我啦，好、哦，我今日伫门对喊你啊下摆哦，来，我就叫我甲你洗脚哦。嗯，有时陈状元讲，啊，身份无同款啊啦，嘿嘿。先生娘伊在生气讲，你有今仔日吼，你的考奖状元是虾米人的指引哈？陈状元讲，嗯，是我的爸阿家，对不？先生娘佫讲，是虾米人提钱，互你去上京赴考的哈？有时陈状元讲。

陈新明伊看到因翁婿啊，一个科长状元娘娘吼，啊煞变家呢吼，参像一副少年得志的模样就对啦。好参像是讲伊的成就，做某的人啊，拢无功劳共款就对啦。陈新明啊，伊忍袂住啊，伊只好呢就将黄夫人带伊做贼，过去嘛伊做贼无的代志啊，讲出来啊个。陈新明佫讲啊，过去代志吼，我本来是无爱讲起啦。我过去安尼做是顾着你的饭碗呢，因为咱是食人的头路呢。伫咧当时吼，我若是将代志吼讲互你知影，你一定吼会去理论啦。啊，黄元贵甲黄夫人啦，因都袂提钱来援助你啊啦。你无钱啊，你都无法度通去京城赴考，都无法度通考中状元啦。今仔日你打考中状元啦吼，我做某的人，啊无功劳，无毛苦劳啊，对不？啊，你做善书生的时阵吼，我也唔捌有一句怨言哦。我就洪太你就甲你鼓励哦，你嘛对我真好啊，讲话是汉人体贴温柔哦，啊，我今仔日我你一个科长状元啊，就叫我就甲你洗脚，啊，你望心看望看卖啦，看你安尼做吼，敢有道理啦？吼、哦，但状元伊听到安尼，伊的面色泛红啊，伊知影讲伊唔对咯，但状元伊就赶紧。我跟白嘴讲，夫人啊，歹势是我一时想无够，我以后吼绝对会好好加倍给你疼惜，唔敢阁有小人得志的态度啊！各位好一个陈状元，知错一定错啊！伊知影讲因某啊是一个贤德的女人，伊今仔日会成功，有一半是因某的功劳个。两个翁仔某呢，误会解清了后，就更加恩爱呀！有时过天光啊，黄元贵甲黄夫人。一大摆酒宴啊，要请陈状元，两个翁仔某呢，就准备要甲陈状元庆祝，先煞要回过去的不时歌。在酒宴中，黄夫人则承认讲伊过去的唔对，希望状元公甲状元夫人唔通甲因见怪安尼。这个时阵啊，陈状元甲状元夫人因饮醉思源，因知影讲，愈有成功，咱度量就爱愈宽。因不但不敢扣分，阁拜谢着黄元贵甲黄夫人因过去的栽培。自迄个时阵开始呀、啊，各位黄元贵甲黄夫人则体会出啦，施恩何人的快乐，因就开始布施，开始做善事。但状元伊当年拢会转来看黄元贵一拜个，但状元伊到尾啊做甲理事办案啊，阁正清。当地百姓啊，称呼伊是一个丹青天哥。各位，我拄只所讲的故事，有量则有福，就是要予咱做人有真侪启示。第一，伫代志还未明白的时阵，咱唔通乌白讲话，唔通乌白去侮辱别人。故事中的黄夫人，家己家母饲的车母娘娘，看人伫咧抬鸡啊，就讲迄只鸡啊是伊的，煞骂人插步啦。好咧，家在讲对方啊有涵养哦，原谅伊哦，无爱甲伊计较哦，一切拢忍起来哦。到尾啊，则无惹大祸，大家啊煞无歹面相看呢。大家各无互相报复，冤家相拍过。啊，第二，千万咱唔通有小人得志的态度，小人得志的模样嘛，这个人格也让人看轻，到尾啊会遭受到人的攻击过。啊，第三，知错都爱认错，知错悔改的人啊，将来啊一定有成就，不但啊人袂甲责备哦，反倒转啊是搁轻养伊都着。啊，第四呢？会向低温报温的人，伊会愈成功。啊，第五呢，时常啊，低温好人的人，永远啊是快乐的个。啊，第六，富人令富贵，安塞事业要有成就，做某的人啊是真重要。一个成功的大人物背后啊，一定有一个贤惠，一个富人人。安塞成功有一半是某的功劳。各位听众朋友。曾经文讲的这段故事好听不？嘿，那好听吼，下回曾经文再个尽量来去收集更加好的故事来给大家听。希望各位恁来听咱这个节目都听了未歹，欢迎恁大家出边头尾大家小布仔哈，感谢大家收听曾经文讲故事给恁听。

家讲这段故事。咱台湾省啊，屏东县有一个乡镇啊，啊，这个镇名叫做恒春，恒春镇。恒春的意思呢，就是永远青春的意思，叫做恒春。恒春镇啊，是咱台湾上界南平边的一个大风镇。哦，啊，民风是真朴实。那是要去垦丁公园啊，或者是要去越南片吼佚佗的人啊，一定都爱经过恒春镇才会到。啊，这阵的恒春镇啊，啊，佫有留一出出啊古代的古迹。不过啊，恒春镇的这个百姓啊，好餐就是真爱食槟榔啊呢。伫咧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啊，连水果年嘛吼嘛伫咧剥槟榔啊，一直到现代这种习惯吼，啊，才慢慢慢慢改掉就对啦。恒春镇啊，出名庐山风，吼，甲咱即马的新竹风啊，即同款往哪正出名。庐山风啊，那是伫咧去的时阵啊，是背山走石，是安尼寸步难行。恒春镇啊，佫有出产着青麻、葱头、甲椰子，往哪有海产就对啦。恒春镇的海边的山壁有出产一种真特色的青草药啊，就是叫做屏风草。任你海风偌尼啊淹偌大，伊都哈多通生存。屏风草呢，敢那一条根呀呢？啊，这条根呐、啊、是真白，搁再真长。这条根呐、啊、是驱风止湿的这个药药，专门伫咧打掉着这个风湿以及神经痛。啊，佫会当固身，佫养壮身就对。伫咧清朝乾隆军的时阵，乾隆军又得到一种盐方，那么这个盐方也就是皇宫正出名的恒春丸。那是服用了恒春丸，会当永远青春养壮。那么伫清朝乾隆军，伊享年八十九岁，伊做六十几年的皇帝，伊是一位立明君就对。不过啊，伊原来正风流。乾隆军啊，伊时常伫咧游江南。有一天，乾隆军呢，伊就来到苏州城。苏州城有了一间真大间，阁是真出名的妓女号，叫做御风院，就对。御风院啊，有一位歌姬啊，伊的才貌啊是双全，是美丽天仙，伊的名叫做玉凤仪。玉凤仪啊，这位歌姬啊，伫咧当时啊是非常的红哦。伊真正是一位才女就对，不但啊，伊生做天珠国色，伊出叫阁成章，伊琴啦、啊、棋啦、啊、诗啦、啊、诗啦、啊、画啦、啊，件件精通。伫咧当时啊，那是要记住玉凤仪这个查某囡仔，敢若入门礼都要五百两文，阁得阁通过考试的人，安尼阿娇哈多通见到玉凤仪。啊，乾隆军伊当时伫咧游江南，大部分啊，拢是打扮着白身，吼、哦，是美服出巡。伊听到讲这个苏州城的所在啊，有出着这款的大美人呐、啊，哦，啊，佫是一位才女啊。那么当然，乾隆军呐、啊，伊心肝叮当啊，伊想讲要看江南的第一美女，是毋是会胜过皇宫的嫔妃啊？有时乾隆军伊就甲侯生两个人，就打扮了白身来到御风院了。伊往那正大方，一出手啊，就是一千两银。一千两银啊，各位不是小数目哦。乾隆军伊心中打伫咧想，伊是皇帝呢。嘿，天下间有什么代志伊办未到的？天下间有什么款物件伊得未到呢？正在乾隆军啊，伊心中啊，正在伫咧拍如意算盘的时阵，有时老苍的当院的女来啊，老苍伊讲，哎呦，咱这位公主啊，真实嘞吼，你都要三天了后啊，才会当见到六姑娘啦，因为阮六姑娘吼，伊一天吼，嘿嘿，伊才陪伴三个人客吟诗作对娘娘，啊，当然这人客嘛，就过通过考试，安尼唔照够资格，通见到六姑娘啦。啊，今嘛伫咧等考试的人，总共有三十几个人去呢，拢是江南官家的子弟呢。啊，这些人吼、哦，还拢是有钱有势啦，哈哈，因出手啊，各拢比公主你较大方哦，拢一千两银以上的哟、哦。乾隆军一听到这些话，心中一大伫咧想，官家子弟出手拢是一千两银以上，这敢有可能？莫非江南的官员拢是咧本官是拢贪污心？有时乾隆军伊就交代何心暗中就去调查咯，啊，他这些江南的官员凄惨啊，有的是被免职，啊，有的贪官财产啊煞被充公得着，啊，有的贪官是被判刑，啊，他即嘛，咱大先来甲讲乾隆军啊，
已经过三天了后，伊来到怡红院阿哥，伊要看六红姨六姑娘。乾隆君伊就向老苍讲：“老苍，我要包怡红院三天，价钱是无限，只要老苍你若是开嘴，我拢有哈多通办会到。”各位啊，乾隆君啊，伊要将怡红院当中甲包落来个。啊，这个消息啊，我那惊动了六红姨六姑娘了。六姑娘伊心中她伫咧想：天下间哪有这么多戆子弟，将许多人因辛辛苦苦所累积下来一块钱，啊，竟然为着女色，一出手啊，都是千金，啊，那无就万金嘛。啊，这些钱那是会当摕去做功德，会当摕去救济一块善恰人啊。哎呀，这敢是功德无量的呀、啊！六姑娘，各位，伊有意要为难着乾隆君咯、哦。第一关是武器就对，伊就叫人伫咧大门的口啊。而这个第三楼顶用德哥啊，绑了一罐而这个连环炮，搁伫咧德哥尾当中啊，搭绑一条红丝啊巾。大门口的桌顶啊，有放一个香炉，香炉的内中啊，有插了三支香。只要乾隆君伊那是有哈多汤将草啊，甲一点啊炮啊，甲点好多，那有哈多汤将红丝啊巾提到手，安尼就哈多汤见到六姑娘。哦，迄个时阵看到那个人啊是真济多着，有人讲啊，这什么人做会到啦？就是讲老天刚来讲啊，这个西亚金尊公提一丢啦，但是炮啊吼，我那点袂到啦。因为啊，各位炮啊白底的高尾，伫空中阁摇咧摇咧，安尼要哪点会丢啊？哦，各位好一个乾隆君，伊伫皇宫伫咧四岁时阵啊，伊就开始伫咧学文练武。乾隆君一行进前，伊伫咧香炉内中，甲抽了一支的香。伊暗中啊，施展着伊的雷公，伊眼睛手阁快，伊将手中的香向空中的连珠炮射去就对。好、哦，各位真奥妙，玩得真准。迄支点到的香啊，甲夹伫咧炮心的中间就对。有时间隔差不多一分钟久啊，导火这个香来点着炮啊的心啊，连珠炮啊都按乒乒乓乓一直响一直响啊，好、哦，规定看闹热的人是拍手叫绝。伫炮啊响的时阵，乾隆君一个施展着这个轻功，一向空中一冲，一呼冲天啊，红丝啊紧打一打提到手啊，伊伫咧空中搁再射一人啊，落地搁无声。哦，在这个时阵呐、啊，人声是欢话，人人是拍破啊，耳朵称赞。

咱来讲乾隆君呐、啊，伊游江南的一段小故事啦。这段故事啊，也就是《兴春园》的由来。即嘛，曾建文。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敢那听无清楚的款安尼，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毛气化吼，有当时过流喙齿灰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的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是叫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

你咪来个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会放放的吼，搁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嫩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那根草一拜三粒，照三顿吃，吃饭饱吃，安尼就可以啊。你甲吃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坐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吃六根草，有一个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哦，肝迄多，吃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那是讲唔捌吃过的朋友，先买一盒吃看卖的安尼，吃了袂歹呢，啊，你再个继续做份三盒，哦，三盒。介绍合适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0: 天良君打伊通过六高人的武器啊，伊就入门见六高人哇，伊要阁接受着六高人的文气。六高人伊讲高公子啊，各位啊，伫当时的天良君伊化名高天师，所以讲六凤仪啊，伊才叫伊高公子公。六高人讲，哎呦，高公子啊，请坐，请用茶。六高人伊一个看到天良君了后，一心肝内往下吃一个咯，伊心中就伫咧想。这个青年人不但才貌一品，气物非凡，英气阁逼人，啊，阁有一个了讲不出的这个特殊的气质。嘿，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物呢？啊，可惜啊，可惜！伊奈来荒我场所了时间，阁了金钱呢？伊奈无爱珍惜着伊的才华呢？伊奈无爱珍惜着伊的金钱去求取功名呢？伊奈无爱去做一款慈善事业，安尼敢是真好呢？正在六姑娘伊心中伫咧打算的时阵，有时乾隆君伊内心哇那大惊心到了，伊心中就伫咧想：
1: 哎，果然是名不虚传呐，真正是美极天仙呐、啊！人讲集三千家的，伊一心嘛是安尼样样啦。
0: 六姑娘甲乾隆君呢，两个人啊，拢对着对方的印象是真好个。有时两个人一个见面了后啊，都对天南地北，直直开讲，直直开讲，两个人都互相吟诗作对啊。六姑娘伊发觉讲乾隆君并唔是一般的花花公子啊，伊对乾隆君哇啦产生着真大的好感咯。即马我来甲讲乾隆君，伊发觉到这个六姑娘真正是出污泥而不染哦。伊虽然来这个烟花界，也唔过又哈多通修身如玉，未面无昧心。原来啊，六凤仪各位，伊本来原来是一个官家的子弟，伊是六宗兵的这个后代得着。后来啊，因为朝中大臣互相一个交接，乐正奇。甲六宗兵拢去互陷害死过，六凤仪伊好不容易才对四川的所在倒来到苏州，伊为着生活，伊为着找机会要替伊老爸伸冤，伊才沦落基里河来做瓜机得着。乾隆君伊向六姑娘讲、六姑娘嘛，那是有人会当替你的许多人伸冤吼，啊，你要做如何打算呢？哈？有时六姑娘伊抓乾隆君看一下讲，高公子，那是有当有人会当替我家父伸冤，我为奴为婢甘愿判伊过一世人啦。乾隆君伊听到安尼，伊心中是暗暗啊伫咧痛，暗暗啊伫咧欢喜啊。伊是一个皇帝，敢若伊有哈多通平凡这段冤情，娘娘，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我那真紧，三天的时间已经够啊个。乾隆君伊包夜封院三天，娘娘，老苍阿达伊要来算钱啊个。这个钱算落去了后，乾隆君我那感觉真为难咯。原来乾隆君呢？伊所砸出来一款银票啊，也只存3000元尔尔。但是老苍啊，伊所开出来费用啊，总共有21000元。吼、哦，到这个时阵，乾隆君伊的金般好心，非常的生气讲：哎，哦，啊包三工就爱21000元咯、哦，啊这明明是咧讲卡油的嘛哈。但是各位乾隆君伊赶紧尽情向好心捏一个目睭讲：你赶紧去朋友的所在周转一下哈。有时何心伊了解乾隆君的意思啊，何心伊就走了。在这个时阵啊，六凤仪伊伫咧房间内提出一盒的珠宝出来。六姑娘伊讲：哎，高公子啊，这盒珠宝你摕去算数，希望你会当好好求取功名。烟花场所啊，唔是你所行的所在啦。有时乾隆君讲：六姑娘啊，卖讲是小小的21000元啦，就是2亿。10000000的黄金，我还阁拿袂起来啦！感谢六姑娘你的好意，稍等呢，我的朋友都会将银票提来哈。各位啊，可是好心一个走了后，已经是。

三点外钟久啊，拢总无动静啊，老苍蝇啊是非常的生气哦，老苍蝇就带一寡拍手来啊哥，老苍蝇伊正歹讲，哼，郭公子啊，你若是无钱吼，都唔通过大班啦哈，即阵你若是无赶紧将钱甲我摕出来吼。你就将性命留落来啦！好，一寡拍手啊，大家呢虎视眈眈，想要出手要拍就对啦。老苍蝇一叫一寡拍手，要来拍乾隆君咯、哦。乾隆君啊，一看到安尼讲，我的朋友他即马已经去提钱啊，我想讲要将这间艺方院拢甲买起来。稍等你啊，你就变成我的新楼啊哦。老苍蝇甲一寡拍手听到安尼，大家是气甲想要将乾隆君甲拍死安尼啦。但是伫这个时阵呐、啊，外面已经人来通报啊，哥，讲苏州的巡按大人甲江南的提督到位咯。老苍蝇甲拍手一个听到安尼是惊一个，巡按大人甲提督大人无代无志啊，会领兵来个封印，嘿，莫非是要掠通缉要翻身的？每一个人啊，大家拢掠乾隆君一直上一直看，但是无人想会到讲，伊面头前这个就是皇帝，皇帝是伫咧北京城哦，那来到苏州的御风院呢？先查讲一大阵的官员，一个来到御风院内中了后啊，看到乾隆君啊，大家拢跪咧参拜，讲哎，参见五祖万岁，万万岁啊！老苍蝇甲一看拍手，大家看到安尼，大家拢就惊，拢跪咧啊个。连着姑娘，伊嘛想袂到讲，伊即阵的朋友是一位皇帝啊。

有真侪人哦，正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时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时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哦，啊所以讲吼。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油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一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特别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价格袂多好啊哩。无影啦，汉油当夹夹，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岁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若这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最稳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

0: 给你服务。
1: 要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那要做文的，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2288661。

连着姑娘，伊嘛想袂到讲，伊即阵的朋友是一位当今的皇帝乾隆君，伊就向老苍蝇讲：我看伫个六姑娘的份上，官人无爱为难人。不过对今仔日开始，御风院停止营业。六姑娘，官人正式要封伊为客妃。六凤仪一出院，伊搭入宫阿哥，伊入宫了后，乾隆君正宠爱伊个，伊是一位正有福运的女人。因为伫皇宫呢，会当对少年到老，拢总会当得到皇帝宠爱啊！各位，这是正无简单的代志个。原来啊，六凤仪伊正贤德，伊不但袂去甲人争权夺宠啊，伊对着乾隆君是正体贴个。伊正了解讲乾隆君的心，伊知影讲乾隆君不但啊爱料理国事，伊嘛知影讲乾隆君啊，伊正莲花秀玉，皇宫所有内院啊是粉黛三千罗，乾隆君伊的身体敢堪会起心嘞？六凤仪伊暗中就交代何心替乾隆君找找一种盐方，这个盐方啊会当让乾隆君身体臃肿去，所以乾隆君伊食到89岁时阵啊，无伫咧化腰酸背痛，无伫咧化风湿神经痛去，佮会当让乾隆君伊逐天精神爽快去。我那会当，予伊有体力，通去处理伊应当爱处理的代志个。原来啊，何心伊所得到的盐方，就是幸春丸。何心伊对乾隆君啊是真尽忠，伊当年啊，拢做一大壶的这个幸春丸，靠交予这个啊六凤仪。六凤仪伊向乾隆君讲，一国的人君，那是要造福万民，身体啊是一定爱用，一定爱长岁寿无病痛。何况皇上，庆妃了皇仪，伊掠乾隆君笑一个。对迄个时阵开始呢，乾隆君伊逐天都食幸春丸。事实上，幸春丸并不是乾隆君才食得起，就是讲咱即阵的百姓啊，嘛人人都食得起个。即卖吼，我大声来甲讲，何心伊得到幸春丸的经过，啊，我先煞来公开幸春丸到底是什么药物，落去组成起来个。幸春丸要哪有这么好的神奇功效呢？有一天啊，各位何心吼，伊就向满朝的文武艺医讲，看什么人有法度通研究出一个永远青春永壮的药方无？伊甘愿出一万两的黄金，要来买这种盐方就对。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勇气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问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八宝丸，我介绍。

久啊，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啊老拢无变，吼、哦，啊，今嘛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一教，因为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看哪里，有的人拢要买等于食，哎啊食了吼。吃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吃第二罐，吃第二罐，嘿，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吃第三罐，有吃了胃歹吼，啊，嘴边头尾都甲阮倒烧不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弘扬三鬼八波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弘扬三鬼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老师要弘扬三鬼八宝丸啊！你才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弘扬三鬼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你就一摆吼、哦，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哦，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哦，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才有3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弘扬三鬼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2266。我阿即摆一个食弘扬三鬼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搁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吼、哦。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个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请曾建文咨询。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果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哦、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佫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哦，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哦，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鬼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要阁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

0: 这波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哈。这叫服务电话2288661空。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
1: 这是民本电台8555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2: 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